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 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股。
1: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在等啊。
1: 等？等什么呀？
2: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1: 那等不来呢？
2: 我就只有靠了。
1: 靠？靠什么呀？
2: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2: 那我就去要。
1: 要？要什么呀？
2: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2: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2: 靠？这能靠？

0: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1: 也

缘分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程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生的快乐更多的是在付出中，而不是在得到中。一味的索求往往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

因为善良，所以不曾伤害过他人，那么也就从未伤害过自己。因为善良，我们懂得奉献，乐于助人，而我们也在奉献中收获了心灵的充实和纯净。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们总说，面对喜欢的人，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以什么都不顾的主动找他。可是很多时候，

要知道，你的主动在不喜欢你的人看来，只会显得你很无聊、很烦。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一段，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就不会来找你的感情，但始终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的爱，需要的。

一段感情要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主动的时候，你就该明白了，或许你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两个人最好的默契应该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而不是我不找你，你也不找我，离开不也都挺好。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9: 确实好吃。
8: 哎，别往下扔。
9: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8: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9: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

0: 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切标后被送到商店，
3: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

0: 提取业务，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大家不清楚的话，群里面也可以艾特我一下，我会实时的关注一下。我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我也会把这些信息发送一下啊，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幸福生活正在，你觉得内衣袜子能不能一起洗？机洗和手洗到底是哪个更干净？你平时都是怎么洗的呢？也是比较的多啊，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意见。还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我们中国人可能喜欢太阳暴晒啊，这个烘干机用的比较少。哎，各位家里平时会不会把衣服洗好了之后烘干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关于洗衣服这一块啊，手洗机洗啊，内衣这种能不能和袜子一起洗，大家都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QQ 群进行话题讨论，那你可以加我们的 QQ 群号是92582285，然后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现在更多的一些讨论信息都是在微信群当中，稍后有时间我们也会看两组大家的一些互动的信息。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90.6 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孙伟伟。别让疼痛困住你的人生，微创除痛，让疼痛止步，让幸福前行。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焦民生热点，
1: 回应社会关切，
0: 提供实用信息，
1: 服务百姓生活。
0: FM 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3: 爸爸，今天幼儿园讲故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你快来看我的奖状啊。
4: 哦，你放在这儿，我这盘游戏打完看。
3: 妈妈，我拿着奖状，你给我拍张照好不好啊？
5: 哦，妈妈微信抢好红包就给你拍。
3: 爷爷，周末你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6: 爷爷在看手机新闻，星期天我们再说吧。
3: 嗯，你们只顾着看手机，都没人跟我玩。
1: 手机和亲情，你更在乎谁？
7: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8: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10: 成本较差的找努力先狗，俺都是文物低狗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 90.6幸福生活。
11: 喂，过了过了，
12: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13: 我们一直都在。
1: 好的，北京时间11: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最新天气25度，下周仍然是阳光开场，周四之前多云，气温平稳，17到26度左右。周后期的话，下周周后期的话，可能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啊。好的，那么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假期过得真快呀，这个周末还想出去玩一下啊。其实我们平湖这边，一两天时间，或者说一天时间，周边游也是挺好的。平湖各个镇街道，或者各个乡村啊，或者平湖稍微远一点嘉兴地区的话，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如果说假期很短的话，就一天时间也可以去自驾游个一天啊。现在是桂花飘香的时候，也可以去露营，对吧？露营的话，我们平湖有很多地方，秋天就适合露营嘛啊。冬天里可能太冷，夏天里蚊子太多，哎，秋天是比较适合的。明湖公园露营地啊，在新华南路和淮菊路北侧，还有一个趣野咖啡露营地，这边金家村那边啊也不错。醉野欢乐谷、中西樱花梨啊，这个漫野度假营地，包括像御花园啊，这边也是营地等等啊，都有。最近还有一些网友说，平湖哪里有好一点的露营地？很多其实啊，各个乡镇都有，像鲁川公园、新代的水月湾啊，三沙河那边，三沙河轮胎公园，对吧？山青港村那边也有个样里花园，对吧？然后还有御野山水旅游度假区、特茂头啊、星空后花园，都非常的多啊。我在节目群里面也发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为大家搜罗了一下啊，明月山堂啊、棒球乐园啊、九龙山那边，我不知道大家去有没有去过啊？集美式营地啊，九龙山海丰集美式营地那边的话，确实是不错，而且是就在东沙滩这个海边。

玩的地方，也可以把这些生活资讯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跟所有的网友们一起来分享。我看到群里很多朋友都是在说去哪里爬山远一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末一天时间你也去不了很远的地方，对吧？就平湖看看。订单爆火的背后呢，是佳玉精密能生产别人生产不了的产品，精度、外观、洁净度等参数要求更加的高，不可比拟的竞争性源于先进的生产设备的保障。那么企业也是先后引进了大型龙门加工中心以及立式加工中心，以及进口的数控冲床啊、数控的折弯机、机器人焊接机、高功率光纤机等一些机械钣金加工设备。另外的话，企业也是花重金投资建设了万级洁净室啊，那么也是确保满足客户对于产品洁净度的一个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进生产条件的加持，让佳玉精密的可以生产出结构更为复杂、参数指数更加严格的钣金的结构件。客户界的信赖还源于佳玉精密的一个快速响应机制。那么从客户发来设计图到完成批量交货，一般的只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公司工程部现在有近20位资深的钣金工程师，他们会和客户进行多轮的沟通交流，把客户的设计图变成生产车间的操作图，最终打样出品，批量交付。对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一些新兴行业来说，时间的就是生命。佳玉精密的加速响应机制啊，也是切中了行业迭代快、交付要求高、定制需求多的一个核心痛点，以敏捷制造能力匹配下游研发和产业化节奏，助力客户抢跑技术赛道。佳玉精密马不停蹄的赶订单，既有半导体行业的旺盛需求拉动，也有企业不断修炼内功、打磨硬实力啊，从容匹配高端市场严苛标准的底气。这个是佳玉精密一家企业的发展密码，也是平湖经开一众相关半导体企业的发展实况。等风来不如追风去，从浙江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半导体测试探针，到新月微电子材料嘉兴有限公司从事玻璃业制造，再到华兴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集成电路封装设备制造，平湖经开半导体的相关企业以及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聚焦这个产业链关键环节，持续的补练、强练、严练，不断积蓄向未来发展的强大力量。接下来大将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上午9点多，新代镇大旗塘村野桥养老驿站里面是笑语盈盈，电视机里面正播放着新闻，20多位老人的惬意的围坐，或是喝茶聊天，或是正在收看电视新闻。87岁的孙定芳是这里的常客，说起家门口的养老驿站啊，这位老人是赞不绝口。他说以前这个养老站路有点远，一旦天气不好的话就不方便过去了，现在站点就建在家门口，他每天的6点多就来了。孙定芳下来还喜欢热闹啊，以前他都是去大旗塘这边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去活动，但是他住在野桥自然村落，那这样的话呢，往返的路程就比较远了，骑车过去要10多分钟，酷暑寒冬出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现在崭新的养老驿站落地，出门走几步就能抵达，彻底的解决了出行难题。他和几个老伙计们每天报道风雨无阻。那么说到这个驿站呢，是由野桥自然村落党员先锋站改造升级而成，一职两用啊，实现了党建服务和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在保留原有的党建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呢，驿站新增了休闲桌椅，配齐了这个冰箱啊、微波炉啊等一些便民设备，全方位的适配老人的日常休闲生活的一个需求。除了基础设施的提升，本村村民孙阿三他每天早上5点多就提前到岗了，他到这边是主动烧水保洁、打理后勤，以邻里温情守护着夕阳美好。这座人气满满的养老驿站啊，正是新代镇坐优养老服务的生动实践。那么今年的立足辖区老年人口分布的特点，新代镇也是精准的布局，推动了多处养老服务阵地迭代更新。其中呢，像虹桥景苑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精细化的一个改造，
基础的硬件设施呢都已经改造完成了，整个驿站优化了空间格局，还翻新了墙面地面，升级改造了一些室

0: 老化的卫生间啊，彻底的补齐了老旧设施短板，打造更加安心、更加安全、舒适，这个匹配老年群体的休闲活动场所。同时呢，吴泾二期小区也是盘活闲置的物业资源啊，正在建设全新的一个标准化的养老驿站，也是精准的辐射周边居民区老年的群体。在持续优化养老休闲阵地，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啊，新代镇也是同步的提速基层卫生服务站点的新建改造工程，筑牢老年健康的保障底线。现在的大旗塘村卫生室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当中，项目呢依托原先村里的幼儿园场地去升级建设，总面积要400多平方米，将原址扩容了一倍以上。建成之后，宽敞的就医环境、科学的功能分区啊，还把有效的优化诊疗服务流程，缩短了群众的等候时间，为辖区老人啊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基础医疗服务。吴泾二期小区旁的全新的卫生服务站也在规划建设当中，这两处基层医疗服务站点呢，都是年内会投入使用。新代镇社会办的工作人员介绍，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群体的需求啊，也是从有地方养老变成有品质的养老。养老服务站点的新建提升，不仅是服务阵地的迭代升级，更是民生理念的深度的跃进。那这几年的话，新代镇也是不断的迭代卫老服务，在全镇养老这个医疗基层服务阵地实现了全域全覆盖的基础上啊，也是持续的去推进阵地扩容、功能升级、服务提质，不断压缩民生服务半径，推动全镇卫老服务从全覆盖向精提升这么一个转变。那么现在的话，新代全镇的话呢，拥有12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7个养老驿站，构起了15分钟的康养服务圈，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稳稳地托起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解读民生政策，
2: 服务市民生活，
1: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2: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1: FM90.6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4: 大家好，我是梅园社区中秋月，笑满梅园，守护记忆，让爱回家。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0: 中心爱信解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在行动，防艾从每一次安全行为开始。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2: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1: 关注你所关注的，
2: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2: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果。不同品种的牛油果的热量呢，是在每100克120千卡到167千卡之间。它之所以热量这么高啊，也是因为它这个脂肪含量就比较高，大概是20%左右。但是牛油果所含的脂肪素榴莲热量是达到了每100克147千卡，这热量呢主要是来自于糖。那推荐做法就是直接这个吃啊，更加推荐就是榴莲拌米饭、榴莲酸奶冰淇淋啊、榴莲炖鸡等一些吃法。那么这个吃法的话，可能有些朋友也受不了啊，你看一下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吧。以上的这些四种水果的话啊，热量还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香蕉和菠萝蜜的热量呢，也是分别高达每100克93千卡和每100克105千卡，一定要控制一下哦。当然说你本来是比较瘦的人呢也无所谓，你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呢，这些水果的话还是尽可能要控制一下这个量。好的，刚才跟大家说了热量比较高的水果，接下来说一些水果它这个热量比较低，比菜还要低。专家推荐减肥可以吃的六种水果啊，比如说哪些个水果呢？它的热量含量都是比较的低，每100克呢可能就只有30-40千克。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是甜瓜，甜瓜要叫香瓜，比黄瓜，这个热量的话也差不多啊。它这个其实是黄瓜的近亲，热量呢跟黄瓜也是比较接近。黄瓜是每100克16千卡，甜瓜呢大概是每100克就27千卡。不同品种的热量呢是略有差别，其中的像黄河蜜瓜、白兰瓜、白金瓜热量呢都是低于每100克27千卡。只有哈密瓜热量稍微有些高啊，而且甜瓜的水分含量比较高，大多呢都在90%以上。所以说啊，越靠近南瓜越甜，热量也越高。如果说你要再控制一下热量的话，那么切瓜的时候啊，连着瓜子儿的瓤呢就多去掉一些。第二个是木瓜，木瓜的热量只有每100克29千卡，妥妥的低热量水果。如果说你觉得直接吃的话味道比较单一，那这样的话可以搭配其他的食物一起吃，比如说木瓜椰奶西米羹啊，木瓜糯米粥啊，木瓜炖炖牛奶啊，或者鲫鱼汤啊，都是可以。第三个热量比较低的就是杨桃，杨桃热量的话只有每100克30千卡，减肥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除了直接吃还可以榨汁喝，或者是和瘦肉一起熬汤。像这个水果的话，像广东、广西、海南，这个是比较的多啊。那么熟透了之后，质地就是软硬腐烂，不成熟的时候，采摘的时候还不能像芒果、香蕉那样后熟，所以说在北方挺难吃得到啊。好的，这个杨桃。好，继续来介绍热量比较低的水果，杨梅啊，杨梅热量是每100克30千卡，这含量在水果当中应该说是比较的低了。营养上也没有特别突出的，但是却是富含总酚啊，还有类黄酮啊、花青素啊等一些成分，这些具有抗氧化作用。还有就是草莓啊，草莓热量是每100克32千卡，正常的果期是6-7月啊，但是大棚里面的草莓冬天11月、春天2-3月呢，现在是都有上市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西瓜，西瓜的热量呢其实每100克呢大概只有34千卡左右，属于低热量的水果。虽然说西瓜糖含量比较高啊，血糖生成指数也是挺高的，属于高 GI 食物，但是它的血糖负荷啊，就是 GL 是不高的，和 GII 相比呢， GL 才能够更好的反映出什么食物吃了之后对餐后血糖的影响。所以说即便血糖高的呢也是可以吃一些西瓜的，控制好量就可以了，加餐吃个100克没问题啊，但是不要榨汁喝，因为榨汁之后呢西瓜当中的糖都游离出来了，跟直接吃相比呢更加容易升高血糖，这一块我们一定要注意。好，那么现在很多人的话呢觉得碳水这种主食啊吃太多会容易胖，就把水果当饭吃。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研究所研究员刘爱玲提醒，虽然水果营养丰富，但是过量食用或者拿它来代替正餐，这样的话会损害健康。比如说它会导致营养不良，新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是70%-90%，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5%-30%，同时呢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和钙、钾、镁等一些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另外呢，

0: 大部分水果还含有有机酸和生物活性物质，像单宁啊、多酚类的化合物。但是因为大部分水果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脂肪这个含量就比较少了，所以说你如果长期用来代替正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营养不良，甚至是导致贫血等一些疾病。第二个危害就是损害肠胃啊。那么夏天里冰镇西瓜，很多人可能就当晚餐啊，还有一些人的话可能榴莲这种吃的也比较多啊，觉得这个可能热量比较高一点，可以代替正餐，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那么有些属于生冷食品，如果空腹吃太多，很容易让胃肠道啊这些消化器官的话受到刺激啊，出现收缩痉挛啊、胃痛 啊，那这样的话长期可能胃肠道疾病。还有一点就是能量摄入超标，如果说拿香蕉、榴莲、荔枝、牛油果高能量的水果当饭吃，那能量摄入太多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食用水果大概是200到350克啊，一般就是1到2个拳头大小，建议每天的至少1到2种水果，一般一个中等大小的富士苹果去核约200克，一个香蕉去皮之后呢120克，一个橘子去皮之后150克。建议健康成人一天可以吃2到3种水果，每天轮换着吃，并且根据这个重量自由搭配。还有就是建议吃水果的时候呢，应当要选择当季的和新鲜的水果啊，时间的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好的，那以上信息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参考，大家一定要健康科学的食用水果。
1: 汇集最新资讯，
2: 拓展新闻视角，
1: 梳理热点话题，
2: 服务市民生活。
1: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1: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2: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3: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4: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1: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5: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1: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2: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4: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3: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4: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
3: 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4: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0: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6: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还有点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0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基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11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是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是5年期的一个固定利率的付息债啊，实现发行面值金额是1500亿元，经过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本期国债从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下一条，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下一条，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升迈向原子核跃迁。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我们今天时间关系，资讯就说到这里。最后呢，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两天都是晴好天气为主，今天平湖这边最低温度大概15度左右，最高温度升到26度啊。那么明天的天气，星期六呢，仍然是工作日，气温是16到26度，云量适中，风力柔和，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啊，

重点看一下星期天啊，星期天受到海上热带劳动的影响的，星期天云系有所增多，全天多云到阴，可能会有一些零星小雨，气温17到25度，对出行影响不大，体感也是非常舒适，适合大家外出游玩。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脚，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 FM90.6 再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蹦蹦蹦，
0: 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6: 从
0: 我们
6: 开始。
10: 蹦蹦蹦。
11: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2: 客官，里边请。
11: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3: 哇，你身上这么
14: 这个女角真贼哦，
15: 这农造的也是够多的。
11: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6: 哎，
11: 上茶
16: 来啦。
17: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18: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这几天的天气格外的晴好，而且气温上呢也比国庆期间还稍微回温了一点儿。再加上啊，这两天走在绿道边或者是园林深处啊，都可以闻到阵阵的桂花香，就想起了那八个字，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其实10月8号呢，我们正式进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进入寒露节气之后呢，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早晚凉意明显，这秋天啊是真正的来了。老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寒露一到呢就不要再秋冻了。也就是说凉鞋呢可以收起来了，换上保暖的鞋袜，睡前呢最好用热水泡泡脚，把寒鞋啊挡在门外。在穿衣服方面呢，我们推荐洋葱式层叠法，内层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早晚凉，中午又热，一件容易穿脱的便携式的外套呢是最实用的。脖子肚子还有脚踝这三处啊是一定要保暖的。进入寒露节气之后呢，大家肯定也很关心这几天的天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告诉大家变化不大啊，虽然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但是这几日呢都是天空云系较多，偏东风3到4级，气温仍然维持在13到25度左右，昼夜温差稍微大了一点儿，要超过10来度，早晚凉意十足。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添加衣物，谨防感冒。而本周

0: 末和下周初，预计天气依旧是多云为主，气温变化平稳，总体在17到26度。近期可以说是没有降雨过程啊，真的是秋高气爽，非常适宜外出活动或者是洗晒衣物，但是也要注意补水哦，因为秋燥已经开始了。好了，关于天气和节气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我们抓紧时间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三农资讯吧。
1: 农事信息传递，
0: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广大的种粮农
2: 贴心服务三农。
3: 藕叶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4: 包括他们的困难，
5: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1: 农言农语，
0: 农言农语，我们先来说一点新鲜事儿。燕窝果大家听说过吗？最近呢，乍浦镇瑞珍有机农场里啊，被誉为水果界爱马仕的燕窝果迎来了丰收季，30亩燕窝果全面成熟了。走进农场里呢，仿佛踏入了热带果园，空气当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层层舒展的藤蔓上饱满的燕窝果次第挂果，金黄的果身纹路清晰，鳞片规整。游客们啊，提前备好工具，有序入园，满心期待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瑞珍有机农场种植主管周燕波介绍说，果子变黄就熟了，但是不能着急摘。燕窝果表皮长满了细小的软刺，直接用手碰的话容易被扎到。为此呢，农场制定了一套标准的采摘流程，那就是先刷后剪，先戴好手套，用软毛刷把那个刺轻轻刷掉，再从果柄处小心剪下。工序虽然多了一道，但是能够有效地防止软刺刺伤手。其实燕窝果呢，它的长相有点像火龙果，只不过呢，红心火龙果是红色的，而燕窝果呢是黄色的。对于近期去园里采摘的游客来说啊，燕窝果采摘是一次全新的田园体验。市民郭先生啊，趁着假期带着家人前来体验，完成采摘之后呢，细细端详手中的果实，感慨满满。他说平时经常采摘草莓、葡萄，还是第一次来采摘燕窝果，看似简单的采摘，原来也有不少的细节和技巧需要注意。现场规范的操作指引很贴心，佩戴手套后有效避免了被软刺划伤，体验感十分不错。而现摘现尝是田园采摘独有的乐趣，新鲜采摘的燕窝果果皮薄韧，切开之后果肉通透细嫩，口感软糯顺滑，自带清甜蜜香。周燕波介绍说，成熟的燕窝果甜度可以达到21度以上，入口汁水充盈，甜而不腻，口感远优于普通火龙果。优良的口感和稳定的品质源于农场精细化的科学种植。近年来，瑞珍有机农场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不断开展品种优化、嫁接改良以及水肥管护等技术升级，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智能温控、补光保湿等专业设备，精准调节棚内温度、湿度与光照条件，模拟适配燕窝果生长的热带原生环境。科学的种植管护模式让本地培育的燕窝果在口感、品质和产量上稳步提升，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好，我们再来说说数字乡村智慧农业。当具身智能算法扎根在渔家浜的水乡风光里，一场乡村与科创的双向奔赴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在2026年浙江省兴育新智创新大赛上，位于林代镇徐家寨村的浙江灵湖智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上海微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Robosa 具身智能机器脑开发工具项目，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份亮眼的成绩既是企业硬核科创实力的有力见证，更是林代镇科创产业蓬勃崛起、新智生产力加速集聚的生动注脚。此次摘得桂冠的 Robosa 具身智能机器脑开发工具项目，瞄准具身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游核心空白，专注研发机器人大脑算法开发工具链与软件平台，向机器人研发企业提供全流程一体化解决方案，覆盖仿真建模、原型开发、智能代码生成、硬件再环测试等环节。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他们不制造机器人的躯体，只深耕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帮行业大幅降低研发成本，提速创新迭代。整套软件架构、核心算法框架及技术方案均由团队独立自研，拥有完整独立的知识产权，为机器人大脑软件架构标准化、核心技术国产自主可控夯实根基。一家深耕智能驾驶仿真测试的科技企业，为何会选择落户临代乡村呢？灵湖智树科技原本扎根上海科创园区，企业扩容馆，而是像填色一样，一点一点补齐业态，一层一层升级产业。从去年爆火出圈的特茂头农场咖啡馆，到今年四月玉野山水旅游度假区开门迎客，水上运动中心、山居小院，还有金爪印等特色业态接连入局。沧河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恒泽长三角高端食用菌产业园等高端农业项目落地生根。眼下，片区已经集聚了近30个入驻项目，覆盖智慧农业、乡村文旅、宠物经济等多个赛道，乡村产业版图持续扩张。但是比数据更珍贵的是市场主体之间拧成一股绳的共生生态。比如去度假区酒店的客人会收到来自水上中心的免费体验券，去基地采摘的游客呢，又会被推荐到山居小院体验手工，到花卉产业园挑几盆鲜花等等。一个项目带来的流量可以变成整个片区的生意，单个点位的热度也能撬动全域的联动，大家互相导流，彼此背书，真正跑出了一叶星带动全域旺的协同效应。如今在这份协同下，这片由一颗颗种子汇聚而成的森林还在继续生长，农产品精深加工区、花卉电商中心、青创 OPC 社区等项目被提上日程，一座特色鲜明、活力奔涌的乡村青创园区正加速成型。好，亲爱的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我们春来茶馆节目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阿春，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每天。

元一米饭营地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营地呢，还有非常多，像这个林带的棒球乐园的一个景区露营地都可以，还有九龙山的一个海风级的营地。现在这个季节啊，野米饭也是依旧是可以照常的。说到温度的话，中午其实和四五月份的也是可以在秋季，哎，刚刚凉下来运动一下是正好的。在平湖的全民健身中心当中啊，有大家。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阿四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下面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到的是音乐零距离的好歌分享，这一首歌叫做《我们都一样》。歌曲呢其实是来自曹轩宾的作曲，然后当时是张杰的演唱会音乐总监见证了张杰一路走来的起伏，所以呢也看见了一路追随的歌迷有感而发写下的这一首曲子。那曹轩宾的一个创作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特别华丽宏大的一些歌词的词句，而是捕捉了一个一个非常朴素的感受。那张杰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感受到了这首歌的真诚，所以我们都一样这一首歌也绝对是张杰歌单中非常宝藏好听的作品。一起来听这首张杰早期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欢迎回来，这首歌很轻松也很好听啊，叫做《南京恋爱通告》。这首歌是来自最近非常火的一支乐队，叫南京，叫做银河快递啊，在很多的音乐节呢也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在节目的尾声要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同样也是很跟爱情有关系，然后是非常甜蜜浪漫的这种音乐系风格，叫做你看不到的天空，来自蔡明佑的歌曲，也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成长。
1: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小朋友们，刚放完国庆假期，小朋友们是不是还在回味啊？那小胡姐姐想知道，小朋友们在国庆假期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呀？那我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一听小朋友们的一些精彩内容吧。
2: 别找了，为什么呀？都在这儿了。
3: 现在您收听的就是《红帆船一周集萃》。
1: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又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彤彤啊。那我们今天呢又就请我们的彤彤来为我们介绍一些旅游推荐的目的地啊。那我们首先呢就有请我们的彤彤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彤彤，我去了云南的大理，去了很多地方去玩。
1: 啊，对，彤彤呢去过了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彤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首先就来说一说，你这一次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哪个地方啊？
4: 我准备介绍一下云南大理。首先，云南大理那里有一个云南大理的古镇，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其中我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做扎染的地方。对，它是从板蓝根这个一个天然的药材中
1: 提取出来的，是不是？
4: 然后它的那个，别看着它那一盆绿油油的，其实它做出来的衣服它其实是蓝的，它会用线给它搞出来条纹，然后再用给它捆起来放在里面。
1: 哦，就是你把这个衣服是不是先要给它捆出一个形状来啊？
4: 嗯，
1: 然后再泡一下，然后再展开，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像花纹的那种形状了？
4: 对，而且它那里有很多衣服的款式可以让你挑。
1: 哦，
4: 而且那里还可以用来做娃娃。
1: 哦，那你做了什么呀？
4: 我做了一件裙子。
1: 哦，你做了裙子，那你这个衣服你是怎么去做的呢？是扎成了一个，就是把这个衣服都扎成了什么样子啊？
4: 我们就是先给他衣服打开，
1: 嗯，
4: 一个新的先看合不合适，
1: 嗯，
4: 合适之后再给他脱下来放在桌子上，
1: 嗯，
4: 然后用线给他一条一条给他缠在上面，
1: 嗯，
4: 缠在上面，我因为做的是一个水波纹，
1: 哦，
4: 这样就做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些再团起来，团成一块
1: 儿，嗯，然后再放到那个板蓝根的那个，
4: 我们还需要用那个皮像皮筋一样给它绑起来。
1: 先绑起来，然后呢？
4: 然后再给它放进去。
1: 哦，放进去。
4: 放进去，我们需要泡第一次，然后拿出来挤干冲洗，再泡第二次，还有第三次。
1: 哦，这样子更容易上色，是不是？
4: 嗯。
1: 哦，那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模样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4: 嗯，就是上面是个白的，然后下面是个渐变。渐变的话就是，你先就先泡深的地方5分钟。就慢慢的给它放下去，然后这样越上面它就越淡。

0: 哦，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渐变色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哦，那确实啊，很有意义啊，这样子可以做出一条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裙子啊，还是你自己做的？嗯，你除了在那边做了这个扎染之外，还有做了哪些事情啊？
1: 我在那里还做了手工山楂丸。
0: 哦，山楂丸。
1: 对。
0: 嗯，这个怎么做？
1: 我们首先把山楂倒入那个切割机，给它切成粉，
0: 嗯，
1: 然后再用筛子给它筛选出大颗粒，这些大颗粒我们是不要的，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些呢放进锅里，
0: 嗯，
1: 加入蜂蜜，蜂蜜必须得要是，就是我们要拿，我们要蜂蜜，我们也得要自己搞，
0: 哦，蜂蜜是怎么搞的？
1: 蜂蜜是把这个锅放在这里，然后再把新鲜采集出来的蜂蜜倒进去，叫它加热，然后再把这些山楂。
0: 哦
1: 啊不，然后不把山楂倒进去，然后再把是把这些蜂蜜倒进一个装山楂粉的盆子里，
0: 哦，
1: 再均匀的搅拌。
0: 然后搅拌，然后再揉成团是吗？
1: 嗯，不是，
0: 哦，
1: 我们是有一个机器，就是有两块木板，上面凹凸不平。
0: 哦，就是这样子搓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个上面要刷油，不然它会容易粘，是会非常容易的粘在上面。
0: 哦，那这个山楂丸后来最后你尝了吗？
1: 我尝了。
0: 好吃吗？
1: 嗯，然后我觉得往上面包层糯米纸会更好吃。
0: 哦，就是有一种冰糖葫芦的感觉了，是不是？
1: 嗯
0: 嗯，那这个是有什么功效吗？
1: 它
0: 就是小朋友吃了之后。
1: 嗯，它是这样。
0: 嗯
1: 嗯，一天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0: 嗯，
1: 因为呢它是用来给你消化的。
0: 哦，
1: 就是，你吃了之后你到时候可能把你肚子里都清空了。
0: 哦，就是助消化的啊，小朋友如果积食啊什么的可以吃一些，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这个也确实是可以动手自己做山楂丸，这个确实是很多小朋友肯定都没有体验过的，如果说有机会去到大理的话，确实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嗯，还有吗？还有做了什么事情？
1: 我们还去鸟吊山擒了马。
0: 哦，骑马。
1: 对，然后我们还绕着那个爱心湖骑的。
0: 嗯，
1: 那个爱心湖真的是一个爱心。
0: 哦，真的是一个爱心的形状，是不是？
1: 嗯，而且我们骑马的话是不可以骑母的马。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母的它要照顾幼崽，而且母，
0: 哦，
1: 如果母的骑，那你别的马就不可以骑了，因为那些公的只要碰到马，母马就会发狂，就会去追它。
0: 哦，
1: 所以这样子就控制不住。
0: 哦，原来

0: 尽收眼底了，那也已经足够了啊。
1: 所以要去的小朋友们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哦。然后我们还去了丽江的泸沽湖，那里呢那个水是非常非常清澈的，就是专门那种清澈见底
0: 哦，
1: 就是真的清澈见底，
0: 真的能看到底下是不是、啊、
1: 对，可以看到它那里水里面的水草绿油油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在那里坐了船，
0: 还坐了船啊、在你觉得在这种这么清澈见底的一个环境下，你坐船慢慢悠悠的在这个船上享受美景，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 就非常美丽
0: 啊、非常的惬意，非常的美丽啊。
1: 然后那里还有这个湖上面还有水性杨花，它是一朵朵漂亮的小白花
0: 哦，
1: 就非常的美丽，而且它这个花还特别的好吃。
0: 好吃，它还可以吃呢。
1: 对，它可以吃，它吃起来非常的鲜。
0: 那是怎么吃呢？是直接生吃吗？
1: 不是生吃，是炒好、
0: 哦、
1: 或者蒸好。它吃起来就感觉又不像，不是特别软，不是特别硬。就比芹菜软一点。
0: 那确实，这个特色美食肯定是我们一般小朋友都没有尝过的啊。我们如果到达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啊。那你想一想，如果小朋友有这样子5天的时间，你觉得，云南之旅应该怎么去安排呢？你觉得如果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应该怎么去安排呢？就是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像旅行的攻略。
1: 比如说你喜欢逛街的，逛街的话呢，云南，就是大理，云南大理的那个古镇是必须得要去的
0: 哦，那个古城一定要去。小朋友们如果要去到云南，也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们彤彤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
1: 还有扎染，扎染这个地方真的做出来的自己的衣服是独一无二，没人会跟你一样。
0: 哦，对，这个地方也很不错，我们可以小朋友可以动手，还可以收获到一件独一无二的衣服。
1: 对，而且就算是出了什么小岔子，那也是特别独特的。
0: 对，就是可能就是你不管怎么做，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手啦，或者说做的没有那么漂亮啊，但是还是会独一无二的。就是你可能想象中，你可能包扎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打开的时候发现，哇塞，就是还是很漂亮，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骑马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0: 骑马，
1: 对，
0: 是绕着像这么漂亮的美景去骑马，这肯定是一想就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啊。
1: 而且我们去鸟叫山骑马，我们还会去采蘑菇。
0: 哦，采蘑菇。
1: 然后那里的菌子，就是他们那里的蘑菇也非常的好吃。
0: 哦，对，云南去云南确实得吃菌子。
1: 然后洱海的那个骑自行车也是非常赞的。
0: 去洱海边骑自行车，吹吹风，是不是？看看美景，拍拍照，那确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啊。
1: 如果你是去丽江的话，比如说丽江古镇，丽江古镇是对于逛街的来讲非常的。这里在云南，在丽江古镇这里，一共有3个古镇，一个是丽江古镇。一个是束河古镇，还有白沙古镇，然后那里还有坐直升飞机也是非常建议去体验的。泸沽湖的划船也是必备的。然后我们还可以找家餐厅去吃水性杨花。
0: 在我们彤彤看来，就是觉得非常在云南这一趟云南之旅觉得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的点，推荐给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到云南，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酒店吧。
0: 推荐一个酒店，
1: 那它的名字叫云海村。那里呢，它那里还会有免费的下午茶
0: 哦，
1: 而且它那里真的是绿树成荫，装扮得非常的漂亮
0: 哦。就是这个民宿这个酒店让你觉得特别的漂亮，是不是？
1: 非常的漂亮。
0: 确实啊，我们小朋友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去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彤彤的一些旅行指南，我们来去云南玩一玩，放松一下啊。非常好。
2: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
3: 妈，咱们把野餐垫铺在这里吧，这里树多凉快。
4: 不行不行，万一有虫子呢？这么多树得多少虫子呀。
5: 这里不会有虫子的，放心铺吧。

0: 您怎么知道呀？
1: 这是香樟树啊，香樟枝叶散发的香气可以驱赶蚊虫。
2: 哇，老公你太帅了，果然是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啊。
0: 什么呀，这虫子还没出现呢，我爸怎么就成勇者啦？
3: 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啊，意思是智慧的人不会感到困惑，勇敢的人呢，不会感到恐惧。这句话呀，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大思想家孔子说的。
4: 嗯，你说的很对呀，那就听你的吧。
3: 那么齐国找了谁来当打手呢？就是一个被称为来的小国。啊，这个小国呀，很早就被齐国给打败了，于是被赶到东边一个又野蛮又荒凉的地方待着。但是他们的士兵啊，非常的勇猛。于是齐国就打算派出这么一个手下败将去袭击劫持鲁国国君。到了正式会盟那天，齐鲁两国刚一相会，只见不远处突然杀出一队来国士兵，直奔鲁国阵营而去，呼声震天，来势汹汹啊，目标就一个，劫持鲁国国君。只见来国人的带队头目膘肥体壮，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向前跃动了数十米，转眼呢，就快冲到鲁国阵中了。危急关头，站在鲁国君主身边的孔子可以称得上是勇者不惧。只见他双眼盯着来犯的部队，张开双臂就像老鹰一样挡在了君主的面前，守护着他，有条不紊地向后撤退，一边退啊，还一边思考对策。这来国人分明是齐国派来的，但要是我直接揭穿齐国的阴谋，那齐鲁两国的关系一定会破裂呀，讲和不就失败了吗？不行，我得想一个办法，既逼退来国人，又给齐人留下面子，保全齐鲁两国的关系。想到这儿，只听孔子猛然高声喊道：士兵们，拿上武器攻上去吧，这不是齐国的部队，只是蛮夷小丑，咱们齐鲁两国友好会盟求和，可是那远在东边旮旯里的蛮夷来人居然敢来捣乱，这肯定不是齐国君主的意思。蛮夷不能触犯会盟，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么做对神灵是不吉祥的，对道德是破坏的，对人们来说也失掉了礼仪，齐国的国君肯定不会这么做，你们别怕，只管痛击来人。不远处的齐国国君一听这话，简直太尴尬了啊！一脑门子冷汗就下来了。你想啊，如果这个时候齐国仍然要进攻，那孔子讽刺来人的话，岂不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了？齐国不就变成孔子说的那种不敬神灵、不讲道德、不讲礼仪的野蛮国家了吗？到那个时候，齐国名誉扫地，还有什么颜面在华夏立足啊？
4: 啊，停停停！哎呀，走走走！
3: 就这样，齐国赶紧叫停了来人，放弃了挟持鲁国国君的计划，重新展开了真正友好的会盟。你瞧，智者不惑，像孔子这么智慧的人是不会被别人困住的。好了，这就是孔子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故事了。智啊，在古代写成知识的知这个字啊，其实就是咱们今天的智慧的智这个字，指的就是智慧。惑呢，就是困惑迷惑，勇就是勇敢的意思了，惧就是惧怕恐惧的意思。孔子面对敌军突袭临危不乱，正是勇敢的表现。危难关头他没有拆穿齐国，让求和行动可以继续，这是智慧的体现。在生活中啊，咱们也会面临很多突发状况或者是困难问题，比如说在外面和爸爸妈妈走散了，两个好朋友绝交，自己夹在中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鼓起勇气，不怕困难，积极思考，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搞定各种难题的。你最近遇到过什么困难的事儿呢？留言告诉我们吧，也许咱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
0: 老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2: 哦，什么大事呢？
0: 我同桌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流鼻血了，大家都有点害怕，是我告诉他捏住鼻子可以止血，然后带他去医务室的。
2: 儿子你可真棒。
0: 那当然啦，我要学孔子，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5: 神奇图书馆问道科学家。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阿牛，你今天来的挺早啊，哎，没带你的粪球午餐过来啊？
0: 当然带了，我放到你们的冰箱里去保鲜了。
1: 冰箱？你把粪球放冰箱了？里面还有我的午餐呢。
2: Oh no！
0: 我看到你的午餐了，放心吧，我把咱俩的午餐放在一起了。
1: 什么？
0: 哎，不管他了，我们开始吧。大家好，我是枪狼阿牛，今天咱们接着来问倒科学家。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哎。为什么有些昆虫有翅膀，有些昆虫就没有翅膀呢？我就有翅膀，心情好的时候，我还会抱着粪球在低空飞一阵呢。虽然我不常用，但是有翅膀确实挺方便的。可是有一些昆虫确实没有翅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看看上海昆虫博物馆的殷馆长是怎么回答的。殷馆长说，要好好表扬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小朋友，你一定是一个善于观察的细心人。的确，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没有翅膀的昆虫，那么这些昆虫为什么没有翅膀呢？原因啊有很多，有些昆虫在它们小时候，也就是幼虫期的时候是没有翅膀的，比如毛毛虫、天牛幼虫、金龟子幼虫等等。这些昆虫小时候就是一些肉嘟嘟的胖虫子，飞不高也爬不快，但是等它们经历几次蜕皮之后，它们就会长出自己的翅膀。但是还有一些昆虫的生长发育会受到族群首领的控制，它们没有办法长得很大，也不会长出可以飞翔的翅膀。最常见的就是蚂蚁，绝大多数蚂蚁是没有翅膀的，只有要举行婚礼的蚂蚁王子和公主才拥有可以飞行的翅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昆虫在很早以前是有翅膀的，可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它们的翅膀就逐渐退化了。例如一些生活在土壤里的小昆虫，它们需要经常在沙土中钻来钻去，带着一对大翅膀非常不方便，所以慢慢的它们的翅膀就越来越不起眼了。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苍蝇和蚊子，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只有一对翅膀，那是因为它们的第二对翅膀已经退化成了两根小棍子，用来保持飞行平衡。看来这关于翅膀的故事还真的挺多。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

0: 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四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四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四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得悄悄按下。下午四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四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四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虚孤独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今天呢是10月9号周五，这个周五没那么快乐啊，因为明天要上班，因为国庆长假7天假期的缘故啊，也调休补班，所以我们本周六，也就是明天10月10号啊，是要上班 day 啊。很多朋友呢，这个闹钟啊什么的得要提前哎给他定定好啊。哎，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是可以你闹钟啊去定啊，它会有这种工作日啊，都算上这种调休的啊，只要是规定的啊，国家法定的。这种节假日需要调休的啊，这是闹钟很智能的啊，早上都会准时给你闹醒，所以不需要再去手动再去调整了啊。那明天早上周六啊，上班的路上，有些朋友，也许会不习惯啊，因为毕竟本周呢上了3天班啊，那周天只休息1天，下周又要上5天班啊，那总比不放假不休息好。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3天时间的就当大家给大家缓冲的一个时间，周天休息休息啊，下周其实才是正儿八经的进入到放假回来这个工作节奏的状态当中啊。好，那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虽然是周五，但是呢没那么快乐的周五，明天要上班的周五，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哎，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呢因为就聊一聊现在的季节啊，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啊。那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有分享，在寒露之后呢天气就越来越冷了，那就是有深秋的感觉。哎，这个秋天天气渐冷，有些朋友呢包括在国庆假期期间啊，下雨那几天应该感受到了，哎呀，这外面小风一刮，小雨一下啊，太冻得直哆嗦啊，得穿厚一点的外套了。那秋意渐浓，你不知道大家对于秋天呢感受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秋天啊似乎是有独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味道。那今天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大家会在秋天去做些什么呢？那我们一人来说一个提升秋天幸福感的小事儿吧。就对我来说啊，我觉得秋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儿，一定是吃螃蟹啊！尤其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啊，江浙沪这边的朋友来说，秋天怎么能不吃螃蟹呢？啊，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我从9月份开始啊，然后一直差不多到现在啊，这是短短的1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我都已经吃了有4-5次、4-5顿螃蟹了啊，感觉都不止。哎呀，在家也吃，放假回去了也吃啊。然后咱们在平湖有时候工作呀，辛苦了，白天犒劳自己也吃啊。前两天收假回来的那一天又吃了啊，这很开心啊，就各种。

不同的蒸的啊，然后呢这种吃大闸蟹本味的啊，还有那种香辣蟹，哎，给你炒出来的干锅的，哇，可香可好吃了啊！那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吃大闸蟹？那有没有吃螃蟹？可以来晒一晒，因为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就太好了啊，夯爆了！没有什么螃蟹比这个季节的大闸蟹更夯了啊！然后这个黄又多啊，然后这个膏也多啊，然后肉质又非常的鲜美。然后整个每一只大闸蟹都不需要你挑选，你去了之后随便去看到什么大闸蟹都是这种肥肥胖胖的啊。然后像九月份其实像梭子蟹可能吃的会多一点啊，然后它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啊。啊，各位可以来分享来晒一晒类似这样的提升大家秋天幸福感的小事儿，最近啊在秋天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大家会在秋天去做些什么啊。现在秋意越来越浓，我们依然来说一个提升大家秋天幸福感的小事情啊。因为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啊，大家属于是夏秋过渡的一个季节啊，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还觉得诶，白天还挺热的啊，二十七八度啊，然后都穿短袖短裤都没问题。但其实到十月份之后呢，天气就越来越冷了啊，寒露之后啊，这也是天气嘛，讲一下字面意义，就是越来越寒冷了啊。那可能大家的一些厚外套啊、长袖长裤啊，都得要拿出来了啊。我觉得有句话不是"寒露脚不露"啊，像这是脚脖子什么的呀，这可能都得要包起来了啊，袜子什么都得要穿好，凉鞋都不能再穿了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分享，提升大家秋天幸福感的小事儿啊。有朋友说啊，说秋天呢，他就特别喜欢看到，就是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啊，路边的落叶，因为有很多这种树啊，尤其像梧桐啊，落叶变得金黄啊，开始小风一吹，就随风就飘下来了啊，他就特别喜欢这种意境啊，很好看。然后他也会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啊，路过看到有好看的完整的落叶，他会收集起来去做书签。我记得我上一次还这种收集落叶做书签，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啊，小学上语文课，语文老师说啊，大家去收集落叶夹在书里做书签啊。但其实真的很好看啊，很有意义的。而且你每年都可以换不同的这样的书签啊，这是有收藏的意义啊。啊，还有朋友说啊，说秋天天气冷了，一定要吃糖炒栗子啊。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板栗爱好者，我真的非常喜欢吃板栗，我都已经不是秋天吃板栗了，我一年四季我都觉得可以吃板栗啊。但是当然秋天吃板栗的感觉更不一样，尤其这种刚出锅的啊，这天气再冷一点，冷的大家可能得要有点动手动脚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吃这么一袋啊，刚出锅的板栗，这是刚拿出来，还得烫手啊，一边捂手，然后一边去磕这个板栗，可好吃了啊！外边皮烫烫的啊，里边呢，这个板栗就是又糯又软又香啊。当然，板栗不能吃多了啊，吃多了就容易对吧？这排泄一些气体啊，这会影响其他人啊。主要板栗吃多了也其实不太好啊，对身体也不太好啊，因为毕竟，对吧？像这种板栗呀、你吃多了，你这饭也吃不下，对吧？碳也算是碳水了，这种啊。啊，还有朋友说秋天呢，当然要去摘柿子啦啊，说老家的这个柿子树啊，因为家门口种的这种柿子树，柿子就已经熟了啊，就像国庆期间回了老家，就去摘了一些柿子。啊，他说有一些那种特别熟的那些柿子自己会往下掉啊，其实我老家门口也有一个柿子树啊，就是每次像这种金秋十月呀回家之后啊，你会看到地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已经熟透了，就会掉下来就烂掉啊，然后有那种还挂在树上的，你就小孩嘛就会爬上去，因为柿子树它不会特别高，你爬上去之后呢，你就拿根杆你就戳那个柿子的上面那个枝，底下来个人配合你，拿个大布袋子啊或者大网兜啊，在底下接着啊，上面戳底下接啊，这可好玩了。啊，有朋友说啊，秋天适合观鸟啊。他说秋天天气又舒服，没有夏天一整天在外面的闷热感啊。就山里本来又比较凉快啊，就可以欣赏到很多有趣的小鸟。

鸟，哎，我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去咱们九龙山观鸟啊。之前呢，我们晚高峰还跟大家有分享过啊。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其实去九龙山观鸟的游客就非常多啊，其实能看到非常多品种不一的鸟啊，而且有很多这种自然现象，平时都接触不到啊，就只有在这个秋天的这个时节啊，你能看到大批的这种候鸟啊，它这种迁徙的路上，哎，你看到这种自然现象啊。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就是说秋天去山里观鸟啊，就是秋天你去这种山山水水的地方，就是温度合适，夏天去可能还有点热啊，走路走两步还挺累的，出了很多汗。那秋天就不一样，对吧？就非常适合大家去没事爬爬山啊，你这哪怕爬完了一整途，你也不会觉得就是说特别热啊，会出很多汗，你甚至还觉得有点凉快啊。哎，你看有朋友就跟我一样的想法啊，有朋友默默说啊，说去秋天，去秋天就得要去露营赏秋啊，就比夏天的这种酷热啊，夏冬天的这种刺骨的寒冷相比的话，秋天就非常适合去露营啊，那景色也很美，也不用带特别多厚的衣服啊，冷热都可以控制，冲锋衣一件就可以了啊，又能防寒又能挡雨，煮一壶热热的茶，哎呀，幸福感 up up 啊。啊，听到 El Master 也分享说，秋天一定要是吃螃蟹啦，对不对啊？有听友黑怕不怕黑在底下补充说啊，说他记得以前他们单位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秋天的时节啊，就会去阳澄湖团建啊，那肯定不是单纯的去阳澄湖就玩嘛，那肯定得吃啊啊！这个季节去阳澄湖就是为了吃大闸蟹的啊，那很遗憾，为啥成前单位了啊？是因为这个好吃的太多了，这种福利太多了，耽误你减肥了是吗？所以成前单位了啊。不过这个福利待遇倒是真好啊。听友 Robert 李说啊，说秋天又可以围炉煮茶了啊，就秋天也是适合，对吧？露营啊，围炉煮茶，搭个小灶啊，哎，这弄点茶，上面炭火上呢，你烤点橘子啦，哎，烤点什么其他的花生啊之类的。哎，烤了热热的啊，可以直接吃啊。当然，这个啊，围炉煮茶注意安全啊，不要在室内啊。有些室内的朋友，我们之前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啊，哎，最后就是很容易呼吸道的一些啊感染、中毒啊之类的啊，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去户外通风好的地方啊。然后还要注意用火安全。最重要的啊，好，听友这个 Robert 李说，那秋天呢适合去南北湖采橘子啊，哎呀，真的，我这两天吃橘子吃的呀，我都有点上火了啊，就是这两天大家就是经常出去逛街，应该看到有很多路边的小摊儿卖橘子的啊，水果摊儿，那橘子都可好了啊，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这种酸酸的，就买来直接吃刚刚好。啊，今天我还分给同事们了，就是你如果说喜欢吃甜的，买回来再放个两天，给它再放一放，熟一熟啊，然后就是味道就甜滋滋的啊。现在刚买来的这种橘子就是又便宜，一大袋，我昨天5块钱买了一大袋啊，这回来根本吃不完。嗯，但是真的不能吃多了，一天我觉得吃个两三个就不错了啊，吃多了脸也吃得蜡黄蜡黄啊，指甲缝里也是蜡黄蜡黄，最后还上火，嘴巴起泡，这不太好啊。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听友下一周说啊，说感受到秋天就是因为小区里的桂花香了。哎，这两天真的，我有时候骑电动车上下班啊，就经常路过，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是路边呢，还是哪个小区，就，哎，隐隐就闻到一股桂花香味啊，真的很好闻，而且呢，就是你一闻到这个味道，就是非常标准的秋天的感觉就来了啊。就九月份可能那个时候还没那么明显，那十月份进入到十月份之后，这个桂花味儿感觉街头就很浓了啊。然后我们小区里也会有啊，每次路过的时候闻一下这个桂花香，心情都会变好啊。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在家里啊，因为就是现在工作在外面嘛，以前像在家里生活的时候，在池州生活的时候，然后家里爷爷奶奶会就是到秋天这个季节，他会在外面有看到这种桂花呀，他会折那么一小枝，
哎，在不影响这个环境美观的同时，

折那么一小只，然后呢回来就放在家里啊，插在花瓶里。哇，你说就那么一小只啊，你一回家之后整个屋子全部房间里全部都是桂花香，可好闻了啊。当然这个就是大概放个几天呢啊，它就蔫了啊，然后你可能得要扔掉，但扔掉之后你房间里的桂花味儿还散不掉啊。哎，我看有朋友已经晒出了，这是自己在家里就是摆的这种桂花吗？啊，真的很好看，好看简约而且很香，重点这个味道真好闻。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如果最近经常去点奶茶点咖啡，你会发现这种咖啡品牌啊奶茶品牌啊最近各种都在出这种这桂花味的饮料啊。然后前两天国庆期间回家喝卡旺卡啊，还点了他们的桂花酸奶啊，真的还挺好喝的哈。然后上次看点咖啡桂花拿铁啊，是反正就是能把桂花融合进去都可以啊。听友梦也在说啊，说上下班一路上呢闻着桂花香，秋天的专属味道啊，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听友火爆小金刚说啊，说他觉得秋天的就是这种橘子酸酸甜甜的味道啊，现在橘子就是七分酸三分甜啊，爱吃酸的朋友就喜欢吃现在这种橘子啊。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先来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那这两天呢阳光持续在线啊，这是从假期的后面几天啊到这上班的这两天，真的阳光怎么这么灿烂呢啊，这应该这刚放假的时候就应该这么灿烂一点啊，适合大家出去玩嘛。那多云天气呢成为了天气的主旋律啊，今天天气跟昨天差不多，一早呢阳光就在云层间穿行，早晨最低呢是 15.3 度，午后最高26度上下，体感呢还是非常温润舒适的啊。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还说呢，这开着空调吧有点冷，关了空调吧又觉得有点闷热啊，这蛮奇怪这个天气啊，衣服也不知道该怎么穿了啊，你穿着外套吧有点热，那不穿外套吧短袖有点冷啊。那明天呢是周六，但是提醒大家仍然是工作日啊，那天气变化不大，多云天气为主，全天气温呢在16到26度之间啊，基本上就是这两天的复制粘贴，雨量适中，适合大家户外活动。重点来看看这周日啊，就是休息的这一天呢，反而哎呀，可能天气就没那么美好了啊。受到海上热带扰动的影响，云量会明显的增多，全天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飘一些小雨，气温在17到25度。好在呢，这个降雨总体影响不大，体感还是很舒服的啊，适合大家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下周又上班了啊，天气呢又是阳光开场啊，周四之前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平稳，最低17到18度，最高也就25到26度，风清日暖，周后期的云量转多，将会转成阴到有雨的天气啊，那届时呢再留意临近的预报天气。那早晚气温呢虽然在回升，但是昼夜温差仍然是不小的，所以大家根据气温的起伏随时调整衣着，谨防感冒。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待会儿来继续跟各位分享我们的平湖新鲜事儿。下面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哎呀好消息啊，最近呢如果大家家里啊有家电家具想要啊这个换新的，想要去买的，想换点智能的家居的，哎那福利来了啊，有补贴，最高每件1500元啊。好，我们来看看待会儿到底是怎么去领。
1: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2: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好，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着跟各位来分享我们的本地新闻啊，好消息啊，这是我们的智能家居的补贴公告啊，每件最高1500元，那可以给大家省一笔不小的钱啊。最近呢浙江省是发布了开展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工作的公告，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咱们平湖呢也会同步开展，补贴范围操作指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实施的时间呢就是咱们这个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智能家居购新补贴，自即日起到12月31号止，也就是到今年年底啊，所以大家这个得要抓紧时间啊！你看现在10月份了，就剩最后俩月时间了啊。那补贴的支持范围，本次补贴呢覆盖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啊，而且产品呢需要具备1项以上的智能功能要求。我们挨个跟各位来说一下啊。如果就是大家想要去啊，下面我们说到的这10类智能家居的产品呢，正好有大家想要去换的啊，想要去买的啊， 还不是说随便买就行了，你得要有智能功能的啊，毕竟咱们这是智能家居的购新补贴啊。那首先第一个是智能门锁含智能摄像头，那这个智能门锁呢，它要具备指纹或者 3D 人脸等多模态开锁的方式啊，具备防撬、异常开门、远程告警这些安全的功能，摄像头要具备异常行为预警等安全的功能啊。还有呢，就是智能加湿器、除湿器啊，这现在很多家里也会装啊，那含智能空气净化器也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补贴的。那这个呢是要具备 APP 的远程操控、湿度空气质量的实时监测，还有自动的加湿除湿调节的功能啊。那具备这些，那你买的这款就是可以补贴的。第三个呢是智能扫地洗地机含智能擦窗机器人啊，那要具备语音交互或远程操控、 AI 视觉避障、定时清扫、自动集尘洗地这个功能啊。有些朋友可能家里哎想要换着，就是比如说加个这个扫地机器人啊，也不想这自己动手洗地拖地了啊，哎，那可以去看一看啊。现在一般扫地机器人都可以具备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功能啊。而第四个呢，就是智能吸油烟机，它要具备语音风量调节、烟雾或有害气体浓度感知的功能啊。那下一个智能燃气灶、集成灶，那它得具备可以联动吸油烟机去自动调节风量啊，具备 APP 的远程操控、定时关火和意外的熄火自动断气的安全功能。那接下来这个智能洗碗机，很多家里也会想着要这个解放双手啊，不想做这个家务啊，不想洗碗，可以买一个。那包括消毒柜也可以啊。那要支持 APP 的远程操控，具备 AI 脏污识别、自动匹配洗涤或消毒的功能啊。这个大家得看看啊，你选的那一款有没有这个功能啊？那还有智能马桶也可以啊，智能马桶或者含马桶盖啊，那它得具备这个水温、坐温、恒温加热、自动清洗烘干的功能，支持离座感应、靠近自动

亚也是，那早上出门啊，特地捯饬的特别好看，特别精致啊。那没想到去了公司待个大半天，就面色暗沉，头皮干痒啊，然后这个头昏脑胀。下班回家之后一照镜子，这镜子里谁呀？啊，怎么老了这么多？这仿佛整个人都变丑了。那这种上班使人变丑，那很多朋友以为是个段子啊，以为是调侃，但其实不是。那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真的有可能啊，就比如说是你们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你的颜值啊。那有一位韩医生啊，他是浙中医大二院啊，浙江省新华医院的医生啊。韩医生说，不久前呢，有一位经常在他们门诊里做护肤的28岁的姑娘小刘跟他说啊，说这小刘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哎，算进大厂了，这是。那但是没工作多久，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入职就仅仅3个月。啊，小刘呢经常出现午后头痛啊，皮肤瘙痒，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这些症状导致专注力大幅下降啊。而且蹊跷的是，同一工区不少同事也出现类似的不舒服，而且症状呢就经常会集中在下午2点，就是午休之后，哎，会明显的加重。但是下班回到家1-2个小时之内，头痛眼干的症状就自己好了啊。那无独有偶，在韩医生的门诊里呢，还有一位35岁的男性员工，他所在的咨询公司新办公室装修完仅1周就匆忙的入住。原本没有过敏史的他呢，啊，陆续就出现了面部瘙痒、泛红、眼鼻干燥，一到周末居家休养，哎，又好了啊，就是这么奇怪。那周一呢，回了办公室还没上一天班又复发了，而且身边的同事也都同步出现了这种咽喉疼痛、难受、头晕的这个情况啊。那针对这两个病例的情况呢，韩医生解释，这是病态建筑综合征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就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啊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在特定建筑物内生活或工作的人群，因为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出现的一系列非特异性的症状啊。所以，哎，我们网上老调侃啊，老，来这种段子，说什么上班会变丑，是真实存在的啊。有4大特征会帮大家锁定病因啊。那病态建筑综合征呢，有哪4大关键特征呢？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啊。就比如说，你进入到了这个特定建筑之后，你会快速的产生不适感。我一上班我就难受啊，我一到这儿我浑身不得劲，我不舒服啊。或者在同一个空间里啊，你身边有不少人啊，你同事们也都有这个症状，也都中招了。还有呢，就是离开建筑数小时，你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干嘛，哎，他自己症状就好了。只要你离开这个环境里面啊，过一会儿啊，他就有缓解了。那包括它是由多重污染叠加诱发，你也很难锁定单一的源头，就这个你去看你也未必能够看到，精准的看到到底因为什么啊。那这个世卫组织的数据还显示呢，室内空气污染每年会造成约320万人过早死亡。那医生介绍，病态建筑综合征对人体健康常见的影响就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咽喉刺激，以及头痛、疲惫、注意力涣散这几类全身的反应啊。那在众多研究都显示，办公室呢其实确实会藏着很多伤害大家皮肤的隐形的因素，比如说空调。空调常年运转，它会把室内的湿度压到30%-40%，远远低于皮肤适合的50%-60%。那角质层水分流失之后呢，皮肤的屏障受损，就容易出现紧绷、起皮、干纹凸显，还会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啊。那皮肤呢，它就会自发的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进行自救啊。所以有些朋友上班上一天了啊，尤其是下午4-5点、3-4点啊，已经就是快到下班，还没下班那个阶段啊，嗯，就是一摸这鼻子上、脸上啊。

全是油啊。那这就是这个原因啊。还有呢，就是频繁的温差变化也会折腾你的皮肤啊。比如说夏天，你从高温的室外啊，突然进了低温的办公室啊，办公室开了空调嘛。或者冬季呢，哎，外边呢这个很冷啊，那屋内很暖和，开着空调。你这种来回切换啊，皮肤的血管呢反复的收缩扩张，敏感肌就会泛红，红血丝加重啊，皮肤的耐受能力也会降低。再加上办公室空间呢密闭，通风不足，那灰尘啊、皮屑呀、PM2.5 啊、打印机的墨粉颗粒啊，它都漂浮在空气中，它附着在你的面部，会堵塞毛孔啊，容易催生闭口。如果空调的滤网长期也没人清洁，那吹出的风呢，还会带着一些霉菌啊、细菌，同时呢刺激你皮肤还有呼吸道。哎，工作也是，那长时间对着这个电脑屏幕啊，蓝光呢，虽然说它不会直接把你皮肤晒黑啊，但是它会加重你的皮肤氧化啊，那诱发暗沉、色素的沉着，那再加上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哎，听到这句话，赶紧身边找水杯，朋友们喝水啊。先喝个一大口啊，那这忘记喝水，身体血液的循环呢就会放缓，皮肤的供血会变差，再叠加这个熬夜、睡眠不足，皮肤自我修复的能力也会下降啊，整个人就会感觉这个人气色很差，暗黄无光。就有些人呢，就不先怀疑一下是不是环境的原因，可以建议啊单位呢去检测一下，就是单位的二氧化碳甲醛啊。如果说脱离了办公场所，症状依旧是持续的，伴随着发烧、咳嗽啊，那就得要去医院就诊了啊，那看看是不是其他的疾病啊。我还真第一次听说啊，这个病态建筑综合症啊，所以上班真的会变丑啊，大家这个得要注意一下，大家自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不是找借口说，哎呀，这个不上班啊，讨厌上班什么的啊，这毕竟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1: 然后继续跟各位来聊网络热议啊，下面这条新闻呢跟很多朋友出去旅游的一个习惯有关啊，出去玩嘛都想着带点纪念品回来啊，那国庆期间呢大家出去玩会不会在你去的这个旅游景区的当地啊想买点特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出去玩啊也不知道买什么啊，就会选择去买冰箱贴。因为冰箱贴呢它既有代表性啊，回来呢它又不像是那种完全没用的东西啊，你摆着就摆在家摆着，那你可以贴在冰箱上，有些朋友会把家里的冰箱呢哎呀贴得满满的，哎呀好看啊，然后呢人家朋友来做客，你看这个冰箱贴呢是我当时在哪玩的啊，有地标性的建筑啊。但是最近呢有网友说啊，说他去英国伦敦玩啊，在伦敦当地买了一张印有当地大本钟的文创冰箱贴，这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冰箱贴上的建筑照片啊，所谓的这个大本钟其实是在郑州，不是说这个冰箱贴是郑州做的啊，是这个冰箱贴上的建筑不是大本钟，但是跟大本钟长得非常像啊，它是郑州的一个建筑啊。那这条伦敦冰箱贴的避雷帖迅速引发了热议。那贴文显示呢，说这个网友啊在伦敦啊玩的时候，因为为了要拍照啊，因为当天他的行程是去大本钟打卡要拍照啊，然后呢就为了拍照好看出片啊，他就随手买了一个冰箱贴，然后就想着哎，看着冰箱贴上这大本钟这个角度也挺好看，他就拿着这个冰箱贴去同样的角度拍一张照片啊，就去大本钟底下打卡。当时就纳闷儿啊，这怎么找这个角度怎么凹啊，都凹不出一模一样的跟冰箱贴一模一样的构图啊。他当时没不在意啊，不以为然，就只是以为角度没找对嘛。那这个网友呢后来也没管这些啊，就把这个冰箱贴也带着就回国了啊。回国之后越看越不对啊，然后后来就可能拍照识图啊，反正就去搜了就找了，结果发现啊，这个冰箱贴上的所谓的这个啊这个钟楼不是大本钟，而是在河南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上的一个钟啊。给这网友说给他气笑了啊，大老远带了一张人家学生宿舍的照片回了国啊。很多网友也在这个评论区调侃说啊，冰箱贴跟着博主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啊。然后呢也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伦敦买的同款的冰箱贴啊，然后也表示啊，没刷这个视频真的不知道这个照片原来不是大本钟的啊。那有一位网友 up 啊，告诉记者说自己今年五月份呢去伦敦旅游的时候买了这个冰箱贴，当时呢用硬币买的啊，价格比较便宜，想了也不贵啊，没多想就买了。然后看到上述网友发帖之后呢，才意识到自己哎，好像也买过同款的冰箱贴啊，找出来一看确实不是伦敦大本钟，说完全接受不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网友张先生说啊，说自己在八月的时候去法国巴黎玩啊，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哎，想着对吧，法国去巴黎地标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啊，就买了一个啊，回来有纪念意义啊。结果回国后发现这个所谓的埃菲尔铁塔不是啊，在冰箱贴上的这个塔是杭州的一处建筑的图片。那当时呢已经是回国之后一个月了啊，张先生呢就准备把海报装进相框挂在这个墙上啊，结果发现这个埃菲尔铁塔怎么不对呢，这个照片里面啊。然后说他买的这个照片啊，埃菲尔铁塔在中间，旁边呢有两栋高层建筑啊。他呢自己，这张先生自己也是做建筑的，他就觉得不对劲啊。他仔细想想说，好像在巴黎没看到埃菲尔铁塔旁边有这两个高层啊啊。然后呢，因为他经常因为工作呀、生活的原因去周末回去杭州玩啊，然后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照片不是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而是杭州临平天都城的建筑啊。 那根据网友晒出来的照片呢，上面的这个巴黎铁塔是来自杭州临平区新桥街道的小区天都城。那这里呢是复刻了一个啊，也不算，肯定不是一比一的，它就小型的啊，复刻了一个埃菲尔铁塔。它围绕着铁塔的是一众欧式建筑啊，就是算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小的打卡点了啊。然后后来在地铁杭州地铁三号线开通之后呢，这里一度成为了杭州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就是你，只要发到朋友圈啊，你把旁边那个高层一P掉，人家真以为你在埃菲尔铁塔呢啊！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过当地的冰箱贴作为纪念啊？有没有发现类似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呢？真的要擦亮双眼了啊，不然出去一看啊，结果不是，这个景区上面的照片全是假的啊，那白买了啊，这个钱花冤枉钱了。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吃货大搜罗。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1: 啊，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看看今天的吃货大搜罗要带大家吃点什么啊？秋天的，哎，好东西。其实平时也能吃到这个水果，也能吃到这个蔬菜啊。但是，秋天的它完全就是另一个物种啊，是什么呢？丝瓜啊。有些朋友说，不是夏天吃丝瓜吗？哎，错，秋天啊，秋天的丝瓜这是宝贝啊。反季的时候，它丝瓜呢皮厚籽儿大，纤维粗。出水也不够甜，但是你在秋天吃啊，你会感受到它的神仙之处。摘点丝瓜做汤啊，做滑鸡，它水分多，性凉，哎，生津润燥，哎，趁着最好吃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是要多吃啊。也因为它的水分多，你不用加一滴水，你可以做出一锅鲜美啊。所以我们今天就靠一口锅，把鲜味慢慢的逼出来，丝瓜慢慢出水儿。鸡肉的鲜香跟它相辅相成，打开锅盖的那一刻，整个屋子都是清甜的鲜香。对了啊，用它的汤汁拌饭绝了，千万不要浪费。来看看吧，下拉菜谱。秋天的第一口鲜，怎么做丝瓜滑？

炸鸡啊。第一步呢，准备两根丝瓜，去皮滚这个切滚刀块啊，500克的去皮鸡腿肉切小块，然后鸡腿肉呢加3片姜片，1/5勺的盐，1勺料酒，1/8勺的白胡椒粉，1勺生抽，1勺淀粉，给它抓匀啊，然后再淋1勺油，抓匀之后放到旁边腌个5分钟啊，腌个15分钟，稍微久一点让它入味儿。第三步呢，取一口保温性好的锅子啊，比如说珐琅锅，就可重的那个啊，或者铸铁锅、砂锅都可以啊。那锅呢开大火，放5片姜片翻炒爆香，然后再放丝瓜块，加1/4勺的盐，略微翻炒一下，然后把刚刚腌好的鸡肉块铺上去，加1勺浓缩高汤啊，直接去超市买就行了。关盖，中小火焖煮啊，中间开盖一次，把鸡肉翻动一下，更易熟啊。如果不想加这个浓缩高汤，觉得没有那么健康啊，可以不用加，因为它这个丝瓜呢就会慢慢出水啊，就有汤了啊。开盖加1勺蒜蓉酱，更香啊。所以珍惜这个秋天的美好时光吧，大家好好吃饭。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朋友们，拜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剩下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心肝宝贝》。曲调温馨甜蜜，歌声充满了母性的温柔与宠爱，情感表达的

0: 如今儿没完，哎呦，凶得很。
1: 为什么呢？连慢性的老李也着了急。
0: 小赵呀，有个未婚妻儿，压根儿顶呱呱呱呱叫。
1: 他还没娶过，那么，
0: 压根儿没娶过，压根儿也娶过，瘸子的屁股邪门儿。
1: 孙先生非常得意，用上一句：“
0: 怎么讲呢？他娶过，娶过之后，哎呀，小赵凶的嘞，送给别人。那么压根儿他是娶过，可又压根儿没娶过，凶。你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左不来，左不来，小赵。”到处会骗，百八十块买一个来，然后擦胭脂抹粉送了出去，油滑滚压根儿的。
1: 孙先生见神见鬼的把声音放低，
2: 能晓得他在所长家里？
0: 所长的是他的人儿。哎呦，漂亮得很，小赵和他把所长给怎么说对，抬起来，将来小赵自己有市长的希望。凶，这回又弄了一个刚刚19岁，他想调教好送出去，送给团长旅长，说不定
2: 对，是个旅长，姓王的，练得好拳脚，猴子拳、梅花掌，教官好。
0: 小赵官话有的说，狗熊的舅舅星星精的嘞，
1: 把他交给了吴太吉，叫老吴教给他点拳术。
0: 13妹凶，旅长爱13妹凶。
1: 孙先生的唾沫溅了老李一脸，喘了口气继续地说，
0: 哎呀，吴太吉吃了蜜在肥猪拱门，讲北平的话，三下两下，噗，19岁的大姑娘，小赵正上了天津，压根儿做梦，前几天回来了一看，哎呀，煮熟的什么北平的话讲，鹅还是鸭儿
1: 啊，鸭子，
0: 哎，对对对，煮熟的鸭子儿又飞了，压根儿气得脖子有大腿粗。凶，小赵吴太吉儿是亲戚哦，吴太吉儿是吴太吉儿，小赵哪里放得过啊，啪啪两个嘴巴子。哎呀，打得吴太吉好不伤心儿哦。功夫是好的，拳头这么大，可是摸得还手，羞得嘞没面目。小赵打出什么嗜好有了打出瘾来了，对吴太吉讲，姓吴的，你来等着我。我去约100、1000、10000人来揍你。可是方墩太太动了手，樊梨花上这儿，一下子，哎呀，把小赵压在底下，压根儿几乎压死哦。大方墩300多斤，好家伙的很呢。要不是吴太吉拉开，小赵早成这大扁杏仁儿。哎呀，小赵爬起来不敢再讲打，压根儿的不讲武的，讲文的，登报纸

0: 打官司，熊哦，五太姐扯了差。那小赵呢？老李问。
1: 小赵，
0: 大家都说他呱呱叫，
1: 老吴
0: 他们讲不是东西。孙先生看了看表，哎呀，先去一会儿，得先再讲。摆好科员的架势，孙先生走了出去。老李急于打听张大哥的事儿，可是孙先生走了。科里只剩下他自己，不好意思也出去。他思索开孙先生的一片官话，男人是要不得的。他想，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阱，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给女人的锁料，女人的丑陋是女人的活地狱，女人怎么着也不好，都因为男子坏。不对。这还不仅是男女个人的事儿，而是有个更大的东西，根本要不得。老李不便往远处想，衙门里这群人就是个好例子。所长是谁？官僚兼土匪。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一堆东西也可以组成一个机关。再看那些太太们，张大嫂、方敦、孙太太、邱太太，加上自己那一位，有一个得样的没有。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间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既然允许他们存在，除了瞎闹，叫他们干什么？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的家乡是平湖县，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4: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5: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6: 守护绿水青山，
7: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8: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9: 北京时间20:00
1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懂。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
说白了，我们拿

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四五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八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九十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六户，住着十二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南方都市报的时尚旅游新闻部副主任郑海红。欢迎海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
0: 再来一遍海红。
1: 大家好，我是海红。
0: 欢迎海红回到我们的节目，一起带着我们逛吃广州。太好了，一说吃的话题呢，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很激动，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都表达了没吃饱或者还没吃好，承受不住这样的话题。哎呀，我看看啊，这个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依依同学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去过广州，印象当中广州呢吃吃喝喝就是早茶、海鲜，另外煲汤、叉烧、凉茶，分量不大，滋味怪好的，是不是这样？
1: 其实现在分量也不小了。
0: 现在分量也不小。
1: 比如说像点都德应该北京也有。点都德是相对比较新派的一个早茶店。它其实是茶点店吧，因为它就没有别的，它就是喝茶，然后是从早喝到晚。然后它分量其实蛮大的。就是它的虾饺要比别家大。
0: 虾新鲜不新鲜？
1: 还 OK 了，因为他的店比较多，就他是挺标准化的。其实也有很多来广州的朋友都会想去点都德喝个茶，然后呢去秉胜吃一个大餐，吃一个就是正餐，这都是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标配啦。
0: 我刚才搜了一下这家店，在北京好像真的没有。
1: 点都德啊，应该在上海是已经有了。
0: 对，上海
1: 有，
0: 珠海有，广州有。连越南的胡志明市都有。
1: 那是有可能的。
0: 哎呀，真是，不过有可能人家主要开就是开在南方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因为觉得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靠嘛，对吧？你现在、
1: 就是、看看当地人接受度高不高。
0: 对，点都德就是去广州可以会发现连锁店还挺多的。
1: 对对对，他早期的一家店也是在我们报社附近，生意特别好，要各种找熟人插队才能进去。现在因为是店开的特别多了，所以就已经可以不需要排队了，每次去都可以有位置，基本上。
0: 这是海红的推荐。如果大家去广州，对广州当地没有那么熟悉的话，我觉得至少刚才海红推荐这几家餐厅肯定不会选错，因为这都是长时间以来受到食客喜欢追捧欢迎，而且作为连锁店来说都是标准化，就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的。
1: 对，就比较安全。然后呢，其实我还想推荐一家店，是撅撅包的。它其实就叫撅撅吧。撅撅吧呢，它跟另外一家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也是比较传统的广州美食，就是粤菜，叫

0: 家。嗯，惠食家呢，其实一定要去滨江路的那一家，就滨江西总店。嗯，那家店呢，他的师傅跟其他店还有一点不一样，他就特别传统。然后他在旁边呢，就是这家餐厅的旁边就有一家啫啫包，其实是同一家同一个老板。那啫啫包的，他就是顾名思义，所有的菜色菜都是啫啫，就是一个砂锅，然后是有鱼头啊、大肠呀、通菜梗啊等等。嗯，就你要是想吃啫啫，就是这家店所有东西都是啫啫，而且这家店呢，它有点餐吧的味道，就是晚上还可以喝啤酒等等。
1: 嗯，好有意思。
0: 对，
1: 越听越饿。
0: 对不起，越听越想来了。然后惠食家呢，其实有一个甜点挺好吃的。嗯，就是他们的那个姜撞奶做的雪糕。
1: 嗯，姜撞奶做的雪糕。
0: 对，
1: 哇，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姜撞奶、双皮奶，还有姜汁炖奶，还有就这几个甜品比较相近的以牛奶为主材的甜品，然后下集再介绍一下雪糕。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广东这些基础的这些小甜点还不是特别熟悉。
0: 这些就是典型的顺德菜了。
1: 嗯，
0: 姜撞奶我就是在广州才喝得到的，就喝到。嗯，然后它是姜，然后打。我其实看过他们做，但是我仍然是看完之后我就忘了。
1: 嗯，
0: 就它会有一种姜的香味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又是奶，但是它通过这个打泡之后，再加上姜汁，它会凝固起来，就凝固得像一个果冻的那种口感。
1: 嗯，
0: 但是它又很香。嗯，还是有奶香味在里面。嗯，一点点姜丝的味道。
1: 嗯，
0: 就是这两种，对，这两种在里面，姜撞奶啊。嗯，双皮奶其实都差不多。
1: 嗯，好的，就这几个其实都是以牛奶为主材料的。
0: 对，这都是一个甜点。
1: 嗯，
0: 餐后甜点就很多小店都有。
1: 我记得不是广州，香港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牛奶公司叫顺德牛奶公司，对吧？
0: 香港，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1: 对，当地有一个顺德牛奶公司，是香港当地的一个牛奶制品甜品的老字号，然后也是连锁店非常多。嗯，然后你看名头就知道顺德牛奶公司，就说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有牛奶制品的这几道甜品其实来自于顺德的。
0: 嗯，对。嗯，都是来自顺德。
1: 嗯，
0: 你顺德它还是很多菜，包括啫啫也是完全是顺德菜。还有就是如果去那家惠食家的话呢，要点他的就是叫做一个饭。
1: 嗯，
0: 煲仔饭。
1: 煲仔饭。嗯，这个大家
0: 鳝鱼煲仔饭。鳝鱼饭。
1: 鳝鱼饭。
0: 那个是鳝鱼饭。对，那个呢就要提前，你要可能要有半个小时的制作过程。
1: 嗯，
0: 但是那个也是他们的非常招牌的一道菜。
1: 嗯，
0: 就当主食了。
1: 嗯，大家如果看过那个麦兜这个动画片的话，就知道里面经常点上座率非常高的一道菜就是煲仔饭，还有粗面。
0: 对，对，煲仔饭。嗯，煲仔饭呢，以前是真的是这种炭火烧的嘛，那现在其实都是气炉了。
1: 嗯，
0: 哦，是广东比较传统的一道，类似像快餐这样的一道菜。
1: 嗯，
0: 一个就有饭啊，有饭，有生菜，还有叉烧。然后会有汁在里面。
1: 嗯，
0: 就非常香。它是让这个米饭。嗯，我觉得好吃的煲仔饭是这个米饭充分能够吸收到这个叉烧肉的香味在里面。
1: 嗯，不得不说啊，就是煲仔饭我觉得它其实做起来是不是不太适合家里面自己做，比较适合去饭馆。
0: 其实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那个好的叉烧肉。
1: 嗯，而且其实
0: 饭馆的话，
1: 嗯
0: 嗯，饭馆的话，应该因为它是批量嘛，所以它可以更好的去把握那个肉的味道。
1: 嗯，
0: 还有那个肉酱汁的比例啊、配比啊，让那个饭更好吃。
1: 嗯，煲仔饭
0: 里
1: 面，煲仔饭里面比较传统，包括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种，是不是就是辣，叫什么辣味煲仔饭？
0: 腊肠。
1: 嗯，腊肠煲味。
0: 腊肠，
1: 这是比较传统而经典款的。现在有没有出一些什么新派的一些做法？
0: 应该还是没有。煲仔饭还是以这种腊肉、叉烧肉、菜为基础的食料。
1: 嗯。有意思。好，说到煲仔饭之后，说回来，刚才海虹要介绍的啫啫包，其实它也。

0: 也是用砂锅。
1: 对，用砂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食材，比如说是鱼头，大的鱼头，或者是鱼肉，然后或者是大肠，这些放在里面，然后用猛火去撅它，撅它是放了蚝油等等。
0: 嗯，
1: 会，你它跟炒还有不太一样，但是撅完之后呢，它是让这个香味完全是飞发出来了，
0: 嗯，
1: 就你可以很远就闻到这个鱼香。
0: 嗯，
1: 然后肉嫩又非常嫩，就外面它是非常烫的，
0: 嗯，
1: 肉又非常嫩，那肉又没有一点点任何焦的感觉。
0: 嗯，
1: 就所以呢非常好下饭，也可以好下酒，我觉得其实下酒更好。
0: 为什么叫撅撅呢？
1: 撅撅是那个声音，就是你在在放到炉子上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滋滋滋滋滋那种声音出来。
0: 嗯，
1: 所以就叫撅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撅它那个口字旁一个读者的者，下面加4点，它是一个象征词，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就是烹饪的过程产生出来的这个声音。
0: 嗯，是一个拟声词，
1: 也是一个动词
0: 啊，
1: 也是一个动词。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如果明天你可以问一下飞哥，
0: 哦，
1: 飞哥的话呢，对正德菜比我更了解。
0: 哇，依依同学就说，我想确定一下今天的嘉宾姐姐早餐一定吃得饱饱的吧？这会儿聊吃游刃有余。
1: 因为这些都是广州平同就是通常的日常的生活，大家都会喝早茶，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反正要喝就马上会可以去喝，可以实现。
0: 嗯，
1: 因为茶楼遍地，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大的餐厅，很多很多小的餐厅也有，
0: 嗯，
1: 也有茶喝茶，比如说像陶陶居啊这些广州酒家啊，这些其实也都是比较传统的粤菜餐厅啦，
0: 嗯，
1: 都可以喝到早茶。
0: 嗯。哎呀，不得不说啊，就是
1: 一定实在广州对吧？
0: 对，依依同学，你看，你还是不了解，就是海虹为什么能够游刃有余的介绍吃，人家人在广州，人家现在就算自己聊饿了，人家下楼就能吃着，这能一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对不对？
1: 比如说，
0: 另嗯，
1: 在我们报社对面也有一个凯悦酒家，凯悦酒家的茶点也很好吃。
0: 嗯，哎呀。
1: 也是选择性很多的，对。
0: 嗯，咱们再看一看啊，这个谁宅是一种生活态度就说，广州的荣华楼可谓是历史悠久，经过装修之后呢，环境金碧辉煌，一中两件又便宜又亮，还可以有粤剧厅，最出名的点心就是麻香酥，招牌菜除了麻香酥以外，还有凤爪拼排骨，还有好味猪手，红豆煎包，男人千层糕，还有葱油饼，
1: 这些都完全点出了就是早餐就是喝茶里面的各种甜点，各种小吃了。
0: 嗯，嗯，感觉哎呀好香，听上去。
1: 对对对，因为广州真的是最大特色，
0: 嗯，
1: 还是这个茶点是最受欢迎的。
0: 嗯，另外小楠楠想问一下，说想问就是点心，听说有一家是麻香酥挺好吃的，不知道去哪里吃。刚才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提到了，我怎么不知道麻香酥这个事儿呢？
1: 麻香酥我好像还没有说哪家特别好吃。
0: 嗯，都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嗯，对对对，都差不多。
0: 嗯，主要是因为
1: 类似像博山啊这些都差不多。
0: 对，主要是广州的这个茶楼竞争压力很大，不能够不上差不多的都已经活不下去了，能现在继续开着的都是还不错的。
1: 广州确，但是如果你去香港的话，香港的茶楼也很传统。
0: 嗯，
1: 就是广州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呢小时候你去茶楼喝茶的话呢，就会有个小推车。
0: 嗯，
1: 推着阿姨推着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点心，然后你挑你喜欢的，就在一个纸上盖个章，你哪的是大点啊小点啊还是顶点啊等等。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没有人来推车做这个，只是在一个餐牌上一张纸上面去画你要吃什么什么。但是在香港呢，其实这种手推车还是存在的，还是在很多老的茶楼里面呢还是有小推车这个形式。
0: 嗯，
1: 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地方也还有这种形式，反倒是广州现在真的是没有了，可能人工，就是请工人太难了。
0: 嗯，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了，说当食材啊放入瓦罐或者是瓦煲当中，经过极高温

0: 的烧焗之后呢，瓦煲当中的汤汁不断的快速蒸发，发出了滋滋声，滋滋声在广东话叫啫啫，于是广州人便巧妙的将其命名为啫啫煲。是啊哈，
1: 这也是，对，这个应该是最早期的一个发展，所以它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啫啫的声音。然后呢也是我是自己会觉得啫啫更像一个动词，它除了声音之外，它还是这个啫的过程，就是有一个动感，你可以有个画面感在里面，因为它自制过程当中这个菜就好吃了呀，就可以上桌了，所以它还我觉得除了象征词之外，它还是一个动词。
0: 哎，那个刚才 Frank 就说了，让那个嘉宾小姐姐说一句广东话的滋滋，大家就都明白了。
1: 姐姐，
0: 哇，这个好温柔的声音。
1: 姐姐包，
0: 就是，所以其实啫啫更像是一种烹调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海红说觉得更像个动词。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形象的。比如说你去后厨，就以前我也特别喜欢看小餐馆里面师傅在做煲仔饭的那种场景，也是有一种滋滋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是就因为火很旺，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人特别多，都在排队等那个煲仔饭，然后呢师傅就是手起手落，一锅一锅的就别拿起来，然后像做杂技一样派到每个人的前面去，也是非常生动的一种场景，但现在确实也已经

0: 实呢，如果说咱们本地的一些菜或小吃，我觉得咱说一整期节目差不多了。就是笼统的说、嗯、但是就算是笼统的说，咱们广东首先要拆各个的城市各个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地方说一集是也都说不完的，
1: 说然后你也没其他东西可点，就是鱼皮和肠粉，
0: 嗯
1: 嗯，然后最多是鱼肉拿来做粥，就是就是那种像皮山瘦肉粥啊，它就是鱼肉粥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没了，没有排队排整条街。
0: 哦，鱼皮我甚至看到现在有一些小零食南方这些食品厂产的、嗯、有那种蛋黄焗鱼皮还有蛋黄炸鱼皮这种、嗯、反正在南方的一些超市里这些小零食就很多见，甚至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香港的朋友来北京出差还给我带了好几包回来，我说我跟你讲过我想吃这个吗、嗯、他说不重要啊，我喜欢吃这个，所以我猜你也会喜欢。
1: 但是那

0: 前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公众人士的
1: 面对
0: 的
1: 是
0: 哪
1: 一种？
2: 守护绿水青山，
3: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